职位名称和描述看似正常。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至2030年的22.16亿个。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达到495万个。据预测，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51.2%。支撑人工智能应用的算力，其投资规模也在加速扩张。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将达到1501亿美元，均为2025年的4倍。9月21日，宁德时代线上商城完成储能电芯报价调整，超大容量587A 储能电芯也首次对外公开挂牌价格，为中小储能市场带来新的价，首次以分成模式向。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21日消息，1到8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52.8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79%。9月21日，同和药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庞政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且不高于1500万元，均含本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9月21日，阳光诺和公告称，公司与江苏万高药业就共同开发 ABA001 项目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万高药业本期投资5000万元，全部款项仅用于协议产品境内临床试验、研发优化、注册申报、合规运维及项目直接相关支出，不得挪作他用。ABA001 为阳光诺和自主立项研发的项目，主要用于高血压。目前该项目处于 I7 临床试验阶段。9月21日，益盛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解除，亲自带队。华涛表示，随着项目进入新阶段，需要更稳定的组织经营能力，而自己的创作方向与项目当前所需有所不同。他计划在工作室内部孵化一款 PC 电脑端与主机新作，由中小团队打造偏硬核动作作品。9月21日消息，亚马逊云科技 AWS 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K3。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此闪投基金、陕西金资、新时代资本等多家投资机构及产业资本。本轮所融资金将重点投向核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化落地，持续巩固智能座舱与车控芯片的技术优势，加速将车规级产品能力向具身智能等智能终端场景延伸，深化跨场景技术布局，加大相关领域技术自研投入。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21日，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阿里云签署 AI 全站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Coder 与千问办公的基础上，围绕智能办公、行业应用、业务出海等方向展开进一步合作，推动 AI 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加速落地。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至此，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 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正与多家海外云厂商推进收入分成合作，云厂商在其平台上架 Kimi 模型，并基于模型调用量与月之暗面进行分成。这是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三大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大小机器人近日与中国石油上海销售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启动试运营首个加油站便利店场景的全闭环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双方将探索具身零售共创模式，打造面向真实业务场景的仓店一体化智能零售新范式。9月21日，同和药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庞政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且不高于1500万元，均含本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9月21日，阳光诺和公告称，公司与江苏万高药业就共同开发 ABA001 项目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万高药业本期投资5000万元，全部款项仅用于协议产品境内临床试验、研发优化、注册申报、合规运维及项目直接相关支出，不得挪作他用。ABA001 为阳光诺和自主立项研发的项目，主要用于高血压。目前该项目处于 I7 临床试验阶段。9月21日，益盛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解除风险控制措施通知书，经现场检查确认已排除安全隐患，同意解除风险控制措施。本次风险控制措施解除后，相关生产线将有序组织复产，按计划恢复生产并保障市场供货，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9月21日，汉森制药宣布，其自研酪氨酸激酶二 TIC2 选择性变构抑制剂 HS10374 在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关键三期临床试验中达到共同主要终点和多项次要终点。

基于以上积极结果，汉森制药将于近期启动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 药品审评中心 （CD） 的沟通，推进新药上市申请准备工作。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OS 15地块商务金融用地）由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格为底价26.13亿元。 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为字节跳动拿地，该地块位于朝阳区亚运村街道，面积22,361.1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小于等于91,700平方米。9月21日，蚂蚁集团 CEO 韩新义发布全员信，宣布支付宝进行组织调整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将组建全新的支付宝事业群。 吴敏芝将担任新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并兼任蚂蚁 CPO， 进一步拓展至家具、家装、建材等中间大件品类。90%以上中大件商品将实现海外直邮。今年双十一，超过100站便利店场景的全壁环巨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双方将探索巨身零售共创模式，打造面向真实业务场景的仓店一体化智能零售新范式。 9月21日，同和药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庞政委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长期反复收取多家供应商贿赂，数额特别巨大。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公司已解除劳动合同并列入行业黑名单，永不录用。 涉案供应商负责人因涉嫌行贿接受调查，相关供应商被永久终止合作。米哈游表示，对舞弊追查不设期限。9月20日，诗月网络旗下开放世界桌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望月》执行制作人华涛发布内部信，宣布自当日起不再担任执行制作人，进入在职休整期，后续将以荣誉制作人身份提供支持。望月研发将由星辰工作室负责人宗桓亲自带队。 华涛表示，随着项目进入新阶段，需要更稳定的组织经营能力，而自己的创作方向与项目当前所需有所不同。他计划在工作室内部孵化一款 PC 电脑端与主机新作，由中小团队打造偏硬核动作作品。9月21日消息，亚马逊云科技 AWS 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正与多家海外云厂商推进收入分成合作，这是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三大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 9月21日，与你在一起7.0小碗菜模型在北京全球总店启幕。这家靠酸菜鱼单品跑通10年，开出2700家门店的快餐品牌，这次换了打法，把招牌酸菜鱼、浏阳小碗蒸菜和香式小炒一起搬上了自选档口。7.0模型的答案是双核心，酸菜鱼继续担当引流招牌，浏阳风味小碗蒸菜成为第二增长引擎，再用香式小炒补上市井锅气。 正是从酸菜鱼单品的。

据淘宝出海业务负责人叶天介绍，今年淘宝双十一将在全球调用量与月之岸面进行分成，这是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三大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大小机器人近日与中国石油上海销售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启动试运营首个加油站便利店场景的全闭环巨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双方将探索巨身零售共创模式，打造面向真实业务场景的仓店一体化智能零售新范式。9月21日，同和药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庞政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且不高于1500万元，均含本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9月21日，阳光诺和公告称，公司与江苏万高药业就共同开发 ABA001 项目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万高药业本期投资5000万元，全部款项仅用于协议产品境内临床试验、研发优化、注册申报、合规运维及项目直接相关支出，不得挪作他用。ABA001 为阳光诺和。

巴巴集团任职20余年，先后担任阿里巴巴国际贸易产企业共销售52.8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79%。在上述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长城汽车和吉利汽车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奇瑞汽车重新发力 MPV， 其他企业销量呈不同程度下降。当地时间9月21日，吉利瑞士品牌暨产品上市发布会在苏黎世举行 ，Geely E5、Geely E2 与 Starry Mi 三款车型同步亮相，标志着吉利汽车正式进入瑞士市场。其中 ，Geely E5 定位全球化纯电动紧凑型 SUV，Geely E2 定位纯电跨界车 ，Starry Mi 定位全球化插电混动中型 SUV。吉利表示，此次瑞士上市发布会是公司全球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后续将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日前，沃尔沃汽车宣布最新任命，克劳斯·泽尔默 Klaus Zelmer 被任命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最晚将于2027年10月1日正式上任，接手公司管理工作。现任首席执行官汉肯·塞·莫尔森 Haken Samuelson 将携手公司董事会全面统筹各项事务，保证中国石油上海销售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启动试运营首个加油站便利店场景的全闭环巨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双方将探索巨身零售共创模式，打造面向真实业务场景的仓店一体化智能零售新范式。9月21日，同和药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庞政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且不高于1500万元，均含本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资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9月21日，阳光诺和公告称，公司与江苏万高药业就共同开发 ABA001 项目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万高药业本期投资5000万元，全部款项仅用于协议产品境内临床试验、研发优化、注册申报、合规运维及项目直接相关支出，不得挪作他用。ABA001 为阳光诺和自主立项研发的项目，主要用于高血压，目前该项目处于 I7 临床试验阶段。9月21日，益盛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解除风险控制措施通知书，经现场检查确认已排除安全隐患，同意解除风险控制措施。本次风险控制措施解除后，相关生产线将有序组织复产，按计划恢复。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 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平台，智能座舱与车控芯片的技术优势，加速将车规级产品能力向具身智能等智能终端场景延伸，深化跨场景技术布局，加大相关领域技术自研投入。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21日，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阿里云签署 AI 全站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Coder 与千问办公的基础上，围绕智能办公、行业应用、业务出海等方向展开进一步合作，推动 AI 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加速落地。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至此，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 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小岛工作室就

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三大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9月21日，与你在一起7.0小碗菜模型在北京全球总店启幕。这家靠酸菜鱼单品跑通10年、开出2700家门店的快餐品牌，这次换了打法，把招牌酸菜鱼、浏阳小碗蒸菜和湘式小炒一起搬上了自选档口。7.0 模型的答案是双核心，酸菜鱼继续担当引流招牌，浏阳风味小碗蒸菜成为第二增长引擎，再用湘式小炒补上市井锅气，正式从酸菜鱼单品类升级为复合米饭快餐模型。9月21日，淘宝公布今年双11海外新玩法。据淘宝出海业务负责人叶天介绍，今年淘宝双11将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启动，1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邮服务。出海商品从轻小件进一步拓展至家具、家装、建材等中件、大件品类，90%以上中大件商品将实现海外直邮。今年双11，超过120万淘宝、天猫商家参与出海。央行9月2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数据显示，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1650亿元。近日，金石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成立，出资额20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股权穿透显示，该企业由新华保险等共同出资。光大银行近日在官网发布公告，自10月19日起全面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业务。据不完全梳理，今年以来宣布停办或收紧该业务的银行已超过10家。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21日消息，1到8月

级为复合米饭快餐模型。9月21日，淘宝公布今年双十一海外新玩法。据淘宝出海业务负责人叶天介绍，今年淘宝双十一将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启动，1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邮服务。出海商品从轻小件进一步拓展至家具、家装、建材等中件、大件品类，90%以上中大件商品将实现海外直邮。今年双十一，超过120万淘宝、天猫商家参与出海。央行9月2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数据显示，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1650亿元。近日，金石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成立，出资额20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股权穿透显示，该企业由新华保险等共同出资。光大银行近日在官网发布公告，自10月19日起全面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业务。据不完全梳理，今年以来宣布停办或收紧该业务的银行已超过10家。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21日消息，1到8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52.8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79%。在上述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长城汽车和吉利汽车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奇瑞汽车重新发力 MPV， 其他企业销量呈不同程度下降。当地时间9月21日，吉利瑞士品牌暨产品上市发布会

带队。华涛表示，随着项目进入新阶段，需要更稳定的组织经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庞政委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且不高于1500万元，均含本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资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9月21日，阳光诺和公告称，公司与江苏万高药业就共同开发 ABA001 项目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万高药业本期投资5000万元，全部款项仅用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将组建全新的支付宝事业群。吴敏芝将担任新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并兼任蚂蚁 CPO。吴敏芝于2021年8月加入蚂蚁集团，在此之前在阿里巴巴集团任职20余年，先后担任阿里巴巴国际贸易事业群总裁、B2B 事业群总裁、阿里巴巴首席客户官等岗位。国庆假期临近，旅游、服务类兼职岗位关注度走高。BOSS 直聘发布假期求职安全提示，其安全团队在日常巡查和风险监测中发现一个新动向，个别招聘者以旅游、顾问、导游等职位。吸引求职者职位名称和描述看似正常，却在后续沟通中改变实际工作内容，提出多尺度陪玩、一对一陪伴等不当服务要求。平台表示，经核实，多个相关违规招聘账号均已被封禁。9月20日，小岛工作室就死亡搁浅系列商业表现及 Fizzent 合作方变更等传闻发布声明，

双方将探索具身零售共创模式，打造面向真实业务场景的仓店一体化智能零售新范式。9月21日，同和药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庞政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且不高于1500万元，均含本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9月21日，阳光诺和公告称，公司与江苏万高药业就共同开发 ABA001 项目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万高药业本期投资5000万元，全部款项仅用于协议产品境内临床试验、研发优化、注册申报、合规运维及项目直接相关支出，不得挪作他用。ABA001 为阳光诺和自主立项研发的项目，主要用于高血压。目前该项目处于 I7 临床试验阶段。9月21日，益盛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解除风险控制措施通知书，经现场检查确认已排除安全隐患，同意解除风险控制措施。本次风险控制措施解除后，相关生产线将有序组织复产，按计划恢复生产并保障市场供货，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9月21日，汉森制药宣布，其自研酪氨酸激酶二 TIC2 选择性变构抑制剂 HS10374 在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关键三期临床试验中达到共同主要终点和多项次要终点。基于以上积极结果，汉森制药将于近期启动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MPA 药品审评中心 CD 的沟通，推进新药上市申请准备工作。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OS15 地块商务金融用地，由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格为底价26.13亿元。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为字节跳动拿地的全资主体。该地块位于朝阳区亚运村街道，面积22361.1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小于等于91700平方米。9月21日，蚂蚁集团 CEO 韩新义发布全员信，宣布支付宝进行组织调整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淘宝公布今年双十一海外新玩法。据淘宝出海业务负责人叶天介绍，今年淘宝双十一将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启动，1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邮服务。出海商品从轻小件进一步拓展至家具、家装、建材等中件、大件品类，90%以上中大件商品将实现海外直邮。今年双十一，超过120万淘宝、天猫商家参与出海。央行9月2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数据显示，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1650亿元。近日，金石科技创新产业格为底价26.13亿元。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为字节跳动拿地的全资主体。该地块位于朝阳区亚运村街道，面积22361.1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小于等于91700平方米。9月21日，蚂蚁集团 CEO 韩新义发布全员信，宣布支付宝进行组织调整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将组建全新的支付宝事业群，吴敏芝将担任新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并兼任蚂蚁 CPO。吴敏芝于2021年8月加入蚂蚁集团，在此之前在阿里巴巴集团任职20余年，先后担任阿里巴巴国际贸易事业群总裁、 B2B 事业群总裁、阿里巴巴首席客户官等岗位。国庆假期临近，旅游服务类兼职岗位关注度走高。 BOSS 直聘发布假期求职安全提示，其安全团队在日常巡查和风险监测中发现一个新动向，个别招聘者以旅游顾问、导游等职位吸引求职者，职位名称和描述看似正常，却在后续沟通中改变实际工作内容，提出多尺度陪玩、一对一陪伴等不当服务要求。平台表示，经核实，多个相关违规招聘账号均已被封禁，

有序落地，实现企业运营无缝衔接。9月21日，车规级芯片企业新智科技宣布完成 C 加和 C 加加轮融资，2026年完成的 C 轮融资约10亿元。本轮融资资方覆盖华登科技、闪投基金、陕西金资、新时代资本等多家投资机构及产业资本。本轮所融资金将重点投向核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化落地，持续巩固智能座舱与车控芯片的技术优势，加速将车规级产品。据淘宝出海业务负责人叶天介绍。

产管理等活动。股权穿透显示，该企业由新华保险等共同出资。光大银行近日在官网发布公告，自10月19日起全面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业务。据不完全梳理，今年以来宣布停办或收紧该业务的银行已超过10家。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21日消息，1到8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52.8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79%。在上述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长城汽车和吉利汽车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奇瑞汽车重新发力 MPV， 其他企业销量呈不同程度下降。当地时间9月21日，吉利瑞士品牌暨产品上市发布会在苏黎世举行 ，Geely 15、Geely 12与 Starry MI 三款车型同步亮相，标志着吉利汽车正式进入瑞士市场。其中 ，Geely 15定位全球化纯电动紧凑型 SUV，Geely 12定位纯电跨界车 ，Starry MI 定位全球化插电混动中型 SUV。吉利表示，此次瑞士上市发布会是公司全球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后续将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日前，沃尔沃汽车宣布最新任命，克劳斯·泽尔默 （Klaus Zelmer） 被任命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最晚将于2027年10月1日正式上任，接手公司管理工作。现任首席执行官汉肯塞·莫尔森 （Haken Samuelson） 将携手公司董事会全面统筹各项事务，保障管理层交接工作平稳、有序落地，实现企业运营无缝衔接。9月21日，车规级芯片企业星驰科技宣布完成 C 加和 C 加加轮融资，2026年完成的 C 轮融资约10亿元。本轮融资资方覆盖华登科技、闪投基金、陕西金资、新时代资本等多家投资机构及产业资本。本轮所融资金将重点投向核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化落地，持续巩固智能座舱与车控芯片的技术优势，加速将车规级产品能力向具身智能等智能终端场景延伸，深化跨场景技术布局，加大相关领域技术自研投入。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21日，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阿里云签署 AI 全站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Coder 与千问办公的基础上，围绕智能办公、行业应用、业务出海等方向展开进一步。公司已解除劳动合同，并列入行业黑名单，永不录用。涉案供应商负责人因涉嫌行贿接受调查，相关供应商被永久终止合作。米哈游表示，对舞弊追查不设期限。9月20日，诗月网络旗下开放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望月》执行制作人华涛发布内部信，宣布自当日起不再担任执行制作人，进入在职休整期，后续将以荣誉制作人身份提供支持。《望月》研发将由星辰工作室负责人宗桓亲自带队。华涛表示，随着项目进入新阶段，需要更稳定的组织经营能力，而自己的创作方向与项目当前所需有所不同。他计划在工作室内部孵化一款 PC 电脑端与主机新作，由中小团队打造偏硬核动作作品。9月21日消息，亚马逊云科技 AWS 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小碗蒸菜成为第二增长引擎，再用厢式小炒补上市井锅气，正式从酸菜鱼单品类升级为复合米饭快餐模型。9月21日，淘宝公布今年双11海外新玩法。据淘宝出海业务负责人叶天介绍，今年淘宝双11将在将有序组织复产，按计划恢复生产并保障市场供货，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9月21日，汉森制药宣布其自研酪氨酸激酶二 TIC2 选择性变构抑制剂 HS10374 在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关键3期临床试验中达到共同主要终点和多项次要终点。基于以上关领域技术自研投入。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9月21日，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阿里云签署

AI 全栈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Coder 与千问办公的基础上，围绕智能办公、行业应用、业务出海等方向展开进一步合作，推动 AI 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加速落地。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至此，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正与多家海外云厂商推进收入分成合作，云厂商在其平台上架 Kimi 模型，并基于模型调用量与月之暗面进行分成。这是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三大云厂商输出模型。工作室

直接相关支出，不得挪作他用。ABA001 为阳光能近日在官网发布公告，自10月19日起全面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业务。据不完全梳理，今年以来宣布停办或收紧该业务的银行已超过10家。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21日消息，1到8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52.8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79%。在上述。

合作方，并收取贿赂及返点，涉案数额远超刑事立案标准。原周边团队员工程某长期反复收取多家供应商贿赂，数额特别巨大。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公司已解除劳动合同，并列入行业黑名单，永不录用。涉案供应商负责人因涉嫌行贿接受调查，相关供应商被永久终止合作。米哈游表示，对舞弊追查不设期限。9月20日，诗月网络旗下开放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望月》执行制作人华涛发布内部信，责任叶天介绍，今年淘宝双十一将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启动，1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邮服务。出海商品从轻小件进一步拓展至家具、家装、建材等中件、大件品类，90%以上中大件商品将实现海外直邮。今年双十一，超过120万淘宝、天猫商家参与出海。央行9月2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数据显示，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1650亿元。近日，金石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成立，出资额20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股权穿透显示，该企业由新华保险等共同出资。光大银行近日在官网发布公告，自10月19日起全面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业务。据不完全梳理，今年以来宣布停办或收紧该业务的银行已超过10家。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21日消息，1到8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52.8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79%。在上述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长城汽车和吉利汽车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奇瑞汽车重新发力 MPV， 其他企业销量呈不同程度下降。当地时间9月21日，吉利瑞士品牌暨产品上市发布会在苏黎世举行 ，Geely 15、Geely 12与 Starry MI 三款车型同步亮相，标志着吉利汽车正式进入瑞士市场。其中 ，Geely 15定位全球化纯电动紧凑型 SUV，Geely 12定位纯电跨界车 ，Starry MI 定位全球化插电混动中型 SUV。吉利表示，此次瑞士上市发布会是公司全球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后续将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日前，沃尔沃汽车宣布最新任命，克劳斯·泽尔默 Klaus Selmer 被任命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最晚将于2027年10月1日正式上任，接手公司管理工作。现任首席执行官汉肯·塞·莫尔森 Haken Samuelson 将携手公司董事会全面统筹各项事务，保障管理层交接工作平稳、有序落地，实现企业运营无缝衔接。9月21日，车规级芯片企业星驰科技宣布完成 C 加和 C 加加轮融资，2026年完成的 C 轮融资约10亿元。本轮融资资方覆盖华登科技、闪投基金、陕西金资、新时代资本等多家投资机构及产业资本。本轮所融资金将重点投向核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化落地，持续巩固智能座舱与车控芯片的技术优势，加速将车规级产品能力向具身智能等智能终端场景延伸，深化跨场景技术布局，加大相关领域技术自研投入。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21日，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阿里云签署 AI 全站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Coder 与千问办公的基础上，围绕智能办公、行业应用、业务出海等方向展开进一步合作，推动 AI 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加速落地。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至此，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 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正与多家海外云厂商推进收入分成合作，云厂商在其平台上架 Kimi 模型，并基于模型调用量与月之暗面进行分成。这是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3大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大小机器人近日与中国石油上海销售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启动试运营首个加油站便利店场景的全闭环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
双方将探索具身零售共创模式，

打造面向真实业务场景的仓店一体化智能零售新范式。9月21日，同和药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庞政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且不高于1500万元，均含本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9月21日，阳光诺和公告称，公司与江苏万高药业就共同开发 ABA001 项目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万高药业本期投资5000万元，全部款项仅用于协议产品境内临床试验、研发优化、注册申报、合规运维及项目直接相关支出，不得挪作他用。ABA001 为阳光诺和自主立项研发的项目，主要用于高血压，目前该项目处于 I7 临床试验阶段。9月21日，益盛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解除风险控制措施通知书，经现场检查确认已排除安全隐患，同意解除风险控制措施。本次风险控制措施解除后，相关生产线将有序组织复产，按计划恢复生产并保障市场供货，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9月21日，汉森制药宣布，其自研酪氨酸激酶二 TIC2 选择性变构抑制剂 HS10374 在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关键三期临床试验中达到共同主要终点和多项次要终点。基于以上积极结果，汉森制药将于近期启动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MPA 药品审评中心 CD 的沟通，推进新药上市申请准备工作。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OS15 地块商务金融用地，由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格为底价26.13亿元。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为字节跳动拿地的全资主体。该地块位于朝阳区亚运村街道，面积22361.1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小于等于91700平方米。9月21日，蚂蚁集团 CEO 韩新义发布全员信，宣布支付宝进行组织调整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将组建全新的支付宝事业群，吴敏芝将担任新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并兼任蚂蚁 CPO。吴敏芝于2021年8月加入蚂蚁集团，在此之前在阿里巴巴集团任职20余年，先后担任阿里巴巴国际贸易事业群总裁、 B2B 事业群总裁、阿里巴巴首席客户官等。今年双十一，超过120万淘宝天猫商家参与出海。央行9月2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数据显示，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1650亿元。近日，金石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成立，出资额20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股权穿透显示，该企业由新华保险等共同出资。光大银行近日在官网发布公告，自10月19日起全面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业务。据不完全梳理，今年以来宣布停办或收紧该业务的银行已超过10家。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21日消息，1到8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52.8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79%。在上述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长城汽车和吉利汽车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奇瑞汽车重新发力 MPV， 其他企业销量呈不同程度下降。当地时间9月21日，吉利瑞士品牌暨产品上市发布会在苏黎世举行 ，Geely E5、Geely E2 与 Starry MI 三款车型同步亮相，标志着吉利汽车正式进入瑞士市场。其中 ，Geely E5 定位全球化纯电动紧凑型 SUV，Geely E2 定位纯电跨界车 ，Starry MI 定位全球化插电混动中型 SUV。吉利表示，此次瑞士上市发布会是公司全球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后续将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日前，沃尔沃汽车宣布最新任命克劳斯·泽尔默 Klaus Zelmer 被任命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最晚将于2027年10月1日正式上任，接手公司管理工作。现任首席执行官汉肯·塞·莫尔森 Haken Samuelson 将携手公司董事会全面统筹各项事务，保障管理层交接工作平稳，有序落地，实现企业运营无缝。

衔接。9月21日，车规级芯片企业新智科技项目，双方将探索具身零售共创模式，打造面向真实业务场景的仓电一体化智能零售新范式。9月21日，同和药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庞政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且不高于1500万元，均含本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9月21日，阳光诺和公告称，公司与江苏万高药业就共同开发 ABA001 项目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万高药业本期投资5000万元，全部款项仅用于协议产品境内临床试验、研发优化、注册申报、合规运维及项目直接相关支出，不得挪作他用。ABA001 为阳光诺和自主立项研发的项目，主要用于高血压。目前该项目处于 I7 临床试验阶段。9月21日，益盛药业公告称，

世越网络旗下开放世界桌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望月》执行制作人华涛发布内部信，宣布自当日起不再担任执行制作人，进入在职休整期，后续将以荣誉制作人身份提供支持。《望月》研发将由星辰工作室负责人宗桓亲自带队。华涛表示，随着项目进入新阶段，需要更稳定的组织经营能力，而自己的创作方向与项目当前所需有所不同。他计划在工作室内部孵化一款 PC 电脑端与主机新作，由中小团队打造偏硬核动作作品。9月21日消息，亚马逊云科技 AWS 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正与多家海外云厂商推进收入分成合作，这是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自研投入。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

此前，索尼宣布终止 Fizzent 合作，微软 Xbox 接手该项目。9月21日，米哈游发布反舞弊通报称，查实两起员工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供应商贿赂的重大案件。原国际化团队员工孙某将供应商纳入合作方，并收取贿赂及返点，涉案数额远超刑事立案标准。原周边团队员工程某长期反复收取 E2 与 Starry MI 三款车型同步亮相，标志着吉利汽车正式进入瑞士市场。其中 Geely E5 定位全球化纯电动紧凑型 SUV， Geely E2 定位纯电跨界车， Starry MI 定位全球化插电混动中型 SUV。 吉利表示，此次瑞士上市发布会是公司全球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后续将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日前，沃尔沃汽车宣布最新任命，克劳斯·泽尔默 Klaus Zelmer 被任命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最晚将于2027年10月1日正式上任，接手公司管理工作。现任首席执行官汉肯塞·莫尔森 Haken Samuelson 将携手公司董事会全面统筹各项事务，保障管理层交接工作平稳有序落地，实现企业运营无缝衔接。9月21日，车规级芯片企业星驰科技宣布完成 C 加和 C 加加轮融资，2026年完成的 C 轮融资约10亿元。本轮融资资方覆盖华登科技、闪投基金、陕西金资、新时代资本等多家投资机构及产业资本。本轮所融资金将重点投向核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化落地，持续巩固智能座舱与车控芯片的技术优势，加速将车规级产品能力向具身智能等智能终端场景延伸，深化跨场景技术布局，加大相关领域技术自研投入。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21日，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阿里云签署 AI 全站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Coder 与千问办公的基础上，围绕智能办公、行业应用、业务出海等方向展开进一步合作，推动 AI 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加速落地。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至此，此前传闻的 Kimi

到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解除风险控制措施通知书，经现场检查确认已排除安全隐患，同意解除风险控制措施。本次风险控制措施解除后，相关生产线将有序组织复产。

陪伴等不当服务要求。平台表示，经核实，多个相关违规招聘账号均已被封禁。9月20日，小岛工作室就死亡搁浅系列商业表现及 Fizzent 合作方变更等传闻发布声明。工作室表示，相关报道缺乏事实依据，目前经营状况健康并保持盈利，在与 Xbox 紧密合作下， Fizzent 的开发正顺利推进。同时，工作室与 PlayStation 的关系也依然牢固。此前，索尼宣布终止 Fizzent 合作，微软 Xbox 接手该项目。9月21日，米哈游发布反舞弊通报称，查实两起员工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供应商贿赂的重大案件。原国际化团队员工孙某将供应商纳入合作方，并收取贿赂及返点，涉案数额远超刑事立案标准。原周边团

0374。在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关键三期临床试验中达到共同主要终点和多项次要终点。基于以上积极结果，汉森制药将于近期启动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MPA 药品审评中心 CD 的沟通，推进新药上市申请准备工作。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OS15 地块商务金融用地由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格为底价26.13亿元。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为字节跳动拿地的全资

亲自带队。华涛表示，随着项目进入新阶段，需要更稳定的组织经营能力，而自己的创作方向与项目当前所需有所不同。他计划在工作室内部孵化一款 PC 电脑端与主机新作，由中小团队打造偏硬核动作作品。9月21日消息，亚马逊云科技 AWS 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闪投基金、陕西金资、新时代资本等多家投资机构及产业资本。本轮所融资金将重点投向核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化落地，持续巩固智能座舱与车控芯片的技术优势，加速将车规级产品能力向具身智能等智能终端场景延伸，深化跨场景技术布局，加大相关领域技术自研投入。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21日，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阿里云签署 AI 全站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Coder 与千问办公的基础上，围绕智能办公、行业应用、业务出海等方向展开进一步合作，推动 AI 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加速落地。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至此，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 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正与多家海外云厂商推进收入分成合作，云厂商在其平台上架 Kimi 模型，并基于模型调用量与月之暗面进行分成。这是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三大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大小机器人近日与中国石油上海销售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启动试运营首个加油站便利店场景的全闭环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双方将探索具身零售共创模式，打造面向真实业务场景的仓店一体化智能零售新范式。9月21日，同和药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庞政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且不高于1500万元，均含本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9月21日，阳光诺和公告称，公司与江苏万高药业就共同开发 ABA001 项目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万高药业本期投资5000万元，全部款项仅用于协议产品境内临床试验、研发优化、注册申报、合规运维及项目直接相关支出，不得挪作他用。ABA001 为阳光诺和自主立项研发的项目，主要用于高血压，目前该项目处于 I7 临床试验阶段。9月21日，益盛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解除风险控制措施通知书，经现场检查确认已排除安全端与主机新作，由中小团队打造偏硬核动作作品。9月21日消息，亚马逊云科技 AWS 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zure 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正与多家海外云厂商推进收入分成合作，这是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三大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9月21日，与你在一起 7.0 小碗菜模型在北京全球总店启幕。这家靠酸菜鱼单品跑通10年、开出2700家门店的快餐品牌，这次换了打法，把招牌酸菜鱼、浏阳小碗蒸菜和香式小炒一起搬上了自选档口。7.0 模型的答案是双核心，酸菜鱼继续担当引流招牌，浏阳风味小碗蒸菜成为第二增长引擎，再用香式小炒补上市井锅气，正式从酸菜鱼单品类升级为复合米饭快餐模型。9月21日，淘宝公布今年双11海外新玩法。据淘宝出海业务负责人叶天介绍，今年淘宝双11将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启动，1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邮服务。出海商品从轻小件进一步拓展至家具、家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本届大会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创新成果，围绕前沿技术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全球合作等热点问题展开研讨。9月22日，工信部旗下媒体中国工信新闻公众号发布文章"去宁德化论调要不得"。文章称，最近一段时间，去宁德化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被反复炒作，俨然成了一场舆论闹剧。车企调整供应链，增加供应商，布局自研，本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却被不断包装成去宁德化，甚至渲染成整车企业与动力电池企业之间的对立。热闹背后，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谁替代谁，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究竟需要怎样的产业竞争。文章指出，产业竞争可以激烈，技术路线可以不同，供应链也可以多元，但有一条底线不能模糊，不能让低质量内卷损害中国新能源产业来之不易的竞争优势，不能让营销概念替代真正的技术创新，更不能把产业链协同人为变成产业链对立。据人民财讯消息，9月22日，

据人民财讯消息，9月22日，汽车整车板块活跃，江淮汽车股价涨停。消息面上，江汽集团董事长向新初近日表态，江淮汽车将坚定与华为长期合作，持续加快尊界高端品牌产品矩阵布局，覆盖 SUV、运动、豪华等更多细分场景。9月22日，据宝马集团消息，沈阳生产基地动力总成工厂已正式启动能量质控系统试生产。该系统是第6代动力电池的中央控制单元，其硬件和软件均由宝马集团自主研发。第6代动力电池涉及的所有核心环节均将在中国实现全面本土化，涵盖技术研发、零部件供应、电芯制造以及电池包和能量质控系统的生产。沈阳动力总成工厂成为宝马集团在德国以外唯一具备能量质控系统生产能力的工厂，也是宝马集团全球生产网络中唯一在同一厂区内集成铸造、发动机、动力电池和能量质控系统生产能力的生产基地。临近中秋节，美心等大品牌的月饼礼盒纷纷促销打折，原价318元、740克重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现在只卖238元，降价近30%。而在香港本地，叠加支付方式优惠，美心月饼部分产品在促销。

部件供应、电芯制造以及电池包和能量制控系统的生产。沈阳动力总成工厂成为宝马集团在德国以外唯一具备能量制控系统生产能力的工厂，也是宝马集团全球生产网络中唯一在同一厂区内集成铸造发动机、动力电池和能量制控系统生产能力的生产基地。临近中秋节，美心等大品牌的月饼礼盒纷纷促销打折，原价318元、740克重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现在只卖238元，降价近30%。而在香港本地，叠加支付方式优惠，美心月饼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折扣已低至6折。半岛、英记、荣华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礼盒在线下普遍打出7折到9折。9月22日，在2026杭州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 CEO、 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发表最新演讲，阐述对机器智能时代的思考。他认为，机器正在成为思考的主力，智能正在成为一种规模化的商品，未来机器思考总量将达到人类的1000倍以上。吴永明表示， AI 人工智能模型、 AI 芯片和 AI 云是机器智能时代的三大基石，阿里巴巴将坚定投入这三项基础设施建设，这是阿里的长期战略选择。近日，摩素科技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表示，公司复用汽车外饰成熟的模具、大型注塑、喷涂、质量体系，聚焦人形机器人外覆盖件轻量化、功能性工程材料注塑产品，同步与国内外多家头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开展对接，送样及交付。国外机器人零部件客户验证周期普遍较长，国内头部机器人相关业务尚未形成大规模订单，在公司整体业务中占比较小，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9月22日，据媒体报道， LG 与微软已达成协议，将双方的战略合作范围扩展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物理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转型领域。随着微软扩大其全球数据中心规模，双方将探索 LG 为其提供制冷、供电和 IT 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机会。双方计划首先专注于为关键战略地点的 AI 数据中心提供大容量制冷解决方案，随后将合作范围扩展至预制数据中心。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葛兰素史克申报的注射用 efimosfermin alpha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拟用于治疗成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款在研每月一次注射给药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 FGF21 类似物可调控关键代谢通路，减少肝脏脂肪沉积，改善肝脏炎症，并逆转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 MASH 患者的肝纤维化。爱丽丝宣布，第三代 Agafirki 甲磺酸辅酶替尼片用于具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Agafir 外显子19缺失或外显子 21L858R 致患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成人患者肿瘤切除术后辅助治疗的新式应症上市申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南华生物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称，公司细胞治疗相关技术与产品尚处于研发阶段，无创新药上市或进入到临床试验是阿里的长期战略选择。近日，摩素科技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表示，公司复用汽车外饰成熟的模具、大型注塑、喷涂、质量体系，聚焦人形机器人外覆盖件轻量化、功能性工程材料注塑产品，同步与国内外多家头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开展对接，送样及交付。国外机器人零部件客户验证周期普遍较长，国内头部机器人相关业务尚未形成大规模订单，在公司整体业务中占比较小，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9月22日，据媒体报道， LG 与微软已达成协议。中心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葛兰素史克申报的注射用 efimosfermin alpha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拟用于治疗成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款在研每月一次注射给药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1 FGF21 类似物可调控关键代谢通路，减少肝脏脂肪沉积，改善肝脏炎症，并逆转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 MASH 患者的肝纤维化。爱丽丝宣布，第三代 Agafirki 甲磺酸辅酶替尼片用于具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Agafir 外显子19缺失或外显子
21L858R 致患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成人患者肿瘤切除术后辅助治疗的新式应证上市申请。

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南华生物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称，公司细胞治疗相关技术与产品尚处于研发阶段，无创新药上市或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节能环保板块主要从事碳酸锂业务、废钢再生资源及配套加工销售等业务。公司原筹划收购湖南惠泽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2026年1月22日终止。公司目前无 CRO 合同研究组织业务。博瑞创合宣布，公司与诺华就一项临床前放射性配体疗法达成全球独家许可协议。根据协议条款，博瑞创合将有资格获得高达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0.30亿元）的总交易付款，包括首付款以及开发、监管和销售里程碑付款。博瑞创合亦有权就未来全球净销售额获得特许权使用费。央行9月22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350亿。环保板块主要从事碳酸锂业务、废钢再生资源及配套加工销售等业务。公司原筹划收购湖南惠泽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2026年1月22日终止。公司目前无 CRO 合同研究组织业务。博瑞创合宣布，公司与诺华就一项临床前放射性配体疗法达成全球独家许可协议。根据协议条款，博瑞创合将有资格获得。

半岛、英记、荣华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多，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究竟需要怎样的产业竞争？文章指出，产业竞争可以激烈，技术路线可以不同，供应链池和能量质控系统生产能力的生产基地。临近中秋节，美心等大品牌的月饼礼盒纷纷促销打折，原价318元、740克重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现在只卖238元，降价近30%。而在香港本地，叠加支付方式优惠，美心月饼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折扣已低至6折。半岛、英记、荣华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多款礼盒在线下普遍打出7折到9折。9月22日，在2026杭州云气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 CEO 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发表最新演讲，阐述对机器智能时代的思考。他认为，机器正在成为思考的主力，智能正在成为一种规模化的商品，未来机器思考总量将达到人类的1000倍以上。吴永明表示， AI 人工智能模型、 AI 芯片和 AI 云是机器智能时代的三大基石，阿里巴巴将坚定投入这三项基础设施建设，这是阿里的长期战略选择。近日，摩素科技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表示，公司复用汽车外饰成熟的模具、大型注塑、喷涂、质量体系，聚焦人形机器人外覆盖件，长期交易电量46173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5627亿千瓦时，同期绿电交易电量218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15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1%。9月22日上午，生态环境部在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正会同有关部门完善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固体废物的环境监管体系。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钟斌表示，将非法拆解处置退役新能源设备、退役动力电池等列为监管执法重点，推动退役设备进入正规利用处置渠道。污染防治标准工作重点涉及动力电池黑粉焙烧与金属回收、光伏设备层压件分离、风电叶片无害化处置等环节。近期，港股上市公司协星科技旗下昆山协星光电宣布 ，GW 级钙钛矿量产线已实现全线贯通，商业组件交付规模正逐步提升。公司称，大面积钙钛矿组件已进入按批次生产、按订单交付阶段。产线下一步重点是提高连续运行稳定性、整线良率和材料利用率，并降低单位制造成本。